0: 爱，不是所有一切总会我离开。
1: 现在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2: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4: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5: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6: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
8: 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四年的问题。
9: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又可以，没问题啊。
8: 啊，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9: 有的是，嗯。
8: 哈哈。
9: 嗯。
8: 对，
9: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0: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费这个劲找。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0: 可以这么说啊。
1: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0: 是。
1: 对吧？这
0: 对。
1: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对吧？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0: 不是很好找。
1: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苍蝇而言，好的就业环境，对吧？我得有个
0: 明
1: 就业
0: 白。
1: 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3年了，我就是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0: 对。
1: 你想想是不是？怎么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你人家我，而且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呀，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0: 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你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啥？你现在咱俩能结婚行，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
0: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不，咱们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那就是北大要我了。对啊，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是不是？
0: 是，
1: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
0: 那
1: 啊？
0: 不是。
1: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0: 对
1: 你
0: 对，
1: 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2个，对吧？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20-30个人都顶多的，是吧？
0: 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用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说句实话，我说句最最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不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0: 对对是，
1: 你想想是不是？咱
0: 是，
1: 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人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0: 是，
1: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0: 明白，
1: 对吧？好了，多了不说了。嗯，好
0: 好，
1: 了，
0: 谢谢郑晓老
1: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0: 听见。
1: 好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

这个小米说：“哥呀，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啊，说给我安排工作，他们家啥都包了。哎呀妈，机会特别好是吧？关键是男。”

这都是命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小年轻结婚，男女俩人有俩人一个姓氏好不好？有没有什么说法？这个姓氏呢不算太大众化，大概百家姓第60多位。感谢老师，没啥说的，俩人感情好比啥都强啊，对不对？就是这个感情好比啥都强。那个我们家原来那个邻居，当然他家是大众姓，姓王。那也挺讷呀，老公公老婆婆儿子儿媳妇孙子孙子媳妇全姓王，你过挺好的，没啥事儿。

好的啊，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说，大白哥还有大姑姐跟我老公视频，大白哥总是挑着话说，举例说，我上大班的闺女咋也不写个字啊？我们吃晚饭，问我大姑娘怎么才吃饭呢？跟大姑姐家孩子说，五一回舅舅回去舅舅给你买好吃的等等，我咋感觉是故意的呢？怎么样做才不在意这些话呢？这个他们家平时对我们家或者对我们家孩子说话也这样，今天又说起来这话，我突然问问你，但是人家跟你老公说也没跟你说，你在那挑啥理？他那玩意儿就跟家长说孩子似的，那你这不干孩子吗？你这不没正事吗？就那么两句，你寻思那么多干啥？你心虚啥？你心虚啥？你肯定孩子照顾的不咋好，完了之后也不咋招人稀罕，所以说你心虚，人家说点啥你就不乐意。铁杆小米说，三代以内直旁系血亲禁止结婚，以外的没有规定啊，姓不姓啥的没事啊。好了，今天这个咱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呢比较早。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就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的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3: 오늘은독립을떠날수있는거목이되기위해노력하자를보내드립니다이글은숙근평이2021년가을학기중앙당학교청장년간부강습반개강식에서한연설의주요부분입니다
4: 여섯번째시간입니다

0: 你这样，
1: 妈
0: 的！干
1: 了，啊，
0: 咋办？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一路送
1: 呀，明星嘛，
0: 你啊，一路送，
1: 哎，不是，
0: 不能这样，
1: 一个把他一个，不一个不给他呢的，你看在这，再把他给他呢，啊，明星嘛，你这样你也成吗？
0: 打不进。아버지어제보셨을때내가이렇게좋은내양도
1: 예인딩
0: 아버지여기제가앉았어
1: 어때
0: 아버지내요말가슴에다딱꽉해야사했는데자저기어째일본농업대학까지졸업해가지고하필이면우리농촌에와서대고사는가말이야
1: 글쎄나도잘볼때마다가슴이아프다
0: 그렇지그렇지자저기일본에서좀더늦게왔더라고내가그때천주문도한번해먹었을지야그때우리내할때어느말재밌었음도매일마다개도잡아먹고닭도잡아먹고
1: 예예예예예예예예
0: 어째
1: 니천주문한테그게뭐야니
0: 어째그래서내물돌아노내몽땅천민들동원해자꾸만생각해놨구만아버지
1: 야야그것도무슨거해놔도자랑질이야에이그정말
0: 야그거라도해놔야내할말있지
1: 야든니주임진한쪽엔그저그저그위에서조그마고그용도만내려온다아무제사먹을일생겼다고올리뛰고내리뛰고하다가응응저못다랑이얼굴에싹들어박아서이게뭐야지금도허물이까만게있는데이니정말
0: 아내가하고뭐전에도아이아까봐서그랬습니다예아걔하고아버지그때는아이먹었습니다예
1: 안먹었다난먹어도니처럼지사계그오리수들이랑소리나이들었다야야
0: 뭐오리수들이눈
2: 준다했으니까뭐저는아줌마오겠지
0: 야
2: 예아가정방문공사아예예예방문을요구했습니다서로오겠다한다고
1: 야야야오겠다가겠다나와
2: 나와예예예예예내지금마을으로마주나가겠습니다예예예예
0: 어째어째
2: 아버지가아버지가집도거두셔
0: 어어어
2: 당신하지말게
0: 어어알아야야야인물이꼭꼽아야된다어 아버지아버지아버지보면온다는데우리청소를해놔야지
1: 야당연하지
0: 예예아버지이아버지는여기를거둬서나는화장실장거둘게가있어
1: 야이게제발나하고나비슷해야되겠는데내하고나사진이렇게나오면내차례놓겠는데이거어떻게하니
0: 야아버지아뭐하고막범어온다는데야정말기분빨리거졌어예
1: 야범어온다는데눈어째얼굴이야너보면한마디쳐봐주겠니
0: 야범어오래네깔끔하게보여어잘되겠는지알지
1: 니보다나도멀리있는데
0: 야범어온다는데태그배웠지니그
1: 아버지
0: 야
1: 야
0: 범어오어디어디어디어디어디무조건꼭게생겼지범어어디가아버지
1: 어
0: 범어아이왔었구만
1: 야
0: 범어는
2: 아오늘갑자기일이생겼어서내일이온답니다
0: 뭐야정말
3: 청설아기해피라디오오늘준비한내용은여기까지입니다다음시간에다시인사드릴게요함께해주신여러분고맙습니다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曾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烈士。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

0: 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0: 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五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五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五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가는학습시간
3: 오늘은종임을떠밀수있는거목이되기위해노력하자를보내드립니다이글은숙근평이2021년가을학기중앙당학교청장년간부강습반개강식에서한연설의주요부분입니다
4: 여섯번째시간입니다

0: 角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

0: 10点至11点整，爱上不老歌。11点至11点30分，914生活家。11点30分至13点整，小声长谈。下午1点整，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书正说道，在路上走着走着，老者回头往后边一看，就发现后边有个少年的公子。这老头那一看，那少年公子虽然长得那挺精神，不过给人的感觉呀，那不像好人。老爷子呀，那快马加鞭，这车走得快，那后边这主那跟得紧，那这马缓配而行，这车子慢下来，那后边的人呢也走得慢。当时老者心中暗想，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前面有片松林，他们的车来到松林，那林中坐着许多老乡，那看到他们的车子来了，连忙就问这庙上人多不多呀。赶车的老头说了，哎，要说这庙上人还真不少，那是龙宫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哎，这人就太多了，那真是拥挤不动。说着话，那些人站起来随在他的车后往西而去。这老者就说，我说各位呀，要说咱们这条道上那走的那生人那可不多，那夜班的人呐 不在这道上走。你们看后边那个人，他往这儿来，那必有所为。说话的声音可不大，那东边的孔兴啊也没听见。孔兴见他们的车子那进了村子，那这位也跟了进去，就见村子口路南有一座大酒楼，那西边有个店，街市上行人也不少，买卖铺户还挺繁华。那此时那车到了路北一家广亮大门的门前，这少妇长女下了车，那进了府门，老者赶车奔了店，把车赶了进去。这孔兴来到这一看，这座店叫金凤驿。他回头一看，那是酒楼，这座酒楼叫二友居，便来到酒楼上前来吃酒。此时丁云芳暗暗的跟在这孔兴的后边，一看这孔兴进了酒楼，自己便到酒楼旁边的一家小饭铺。一进门，丁云峰就说：“辛苦了，掌柜的。”店小二这么一看，哟，客官您来了，您看这张桌那怎么样？丁云峰一看这桌子，那擦抹的十分干净。当时丁云峰往桌子旁边这么一坐，丁云峰要了火烧饼子，那两盘菜，一盘酱牛肉，一盘酸辣土豆丝，然后又要了一碗粥，那自己在这吃的，就和这伙计打听。我说：“伙计，我跟你扫那点事儿，这村子叫什么名啊？”伙计一听啊，那您是头一次来，这村子叫崔家峪。丁云芳听着此，您是这儿的老住户吗？伙计一听一笑，我是这里的老住户，那从小就在这住。要是这样的话，你对本村子那相当熟悉。这路北的那家住户，那是做什么的？那老者是拉饺子吗？伙计一听啊，不是。丁银凤又问：“我从哪那镇海娘娘庙那跟下这辆车来？那店里那住着保镖的吗？”伙计一听没有，那正说着，过来一个老者，那是这饭铺的掌柜的，那此人姓崔。这崔掌柜的说了：“客官，您问这些那干什么？您贵姓啊？”丁银凤一笑：“哈哈哈，我姓丁，名叫丁银凤，那家住阴县东门外的丁家寨。要提起我来，你也不知道；要提起我的哥哥，那在那阴县赫赫有名。我哥哥呀，名叫神偷小毛遂，丁银龙。我刚才跟着我兄嫂赶奔娘娘庙，那烧香求子。我们烧完了香，看到刚才过去这辆车，那拉了少妇长女。我跟您说啊，有一个匪人那紧随其后，我兄长恐怕这人是个采花的淫贼，与这家不利，因此啊让我紧随其后，暗自访查。如果真是歹人，叫我亮刀，就把他杀了。我跟到此处，见他进了村子，那上了酒楼。崔掌柜的这么一听啊，可这好办，您在这儿等一等，连忙出去。这小饭铺的隔壁啊，那就是酒楼。这崔掌柜的到一楼这么一看，这楼底下并没有公子，要上楼一看，那果然有个武生公子，就坐在楼梯的门口，两只眼贼光四射，那叽里咕噜直转。这崔掌柜的一看，我一看这个主，那绝非善类。崔掌柜的连忙抱拳鞠躬：“大官爷， 您才来。

哎呦，紫莲花孔秀抬头一看，那不认识，可不是嘛？我刚来，您坐下，那一同吃上一杯。崔掌柜的一笑，不用不用，我早就吃完了。您这是跟着飙车？这孔兴一听，不错呀，我是那保家飙车。那掌柜的说：“飙车，那怎么没进村子？”这让孔兴微含一笑，这村子里人太多，没好意思让他们进来，叫他们由哪庄子外边那绕庄而过。崔掌柜的那笑了：“大官爷，那这笔酒钱让我给了吧。”那孔兴连忙摆手：“那不用不用。”崔掌柜的那一转身，那回头见，说完了下楼而去。来到自己的饭铺里，心想：“呀，看起来这小子那绝非善类。”那个姓丁的跟下来就是要除这恶贼。那回到自己饭铺一看，这丁银凤已然走了。原来这丁二爷那吃完了，那给了钱，那出了饭铺，到了村西头，一看有密松林，那乡里不远，这才返回，又到那个大门旁边一看，那插上旗子了。那就在他们的墙角下，用粉漏子漏了一个莲花。丁二爷心中明白，这是那小子留下的印记，连忙隐身而去。那准备夜间那捉拿恶贼孔兴。咱们单说这孔兴在酒楼上那正然吃酒，那上来一个猛然认他为哪管。那人走了以后，他心里边直犯狐疑，他把这伙计叫过来：“伙计，那刚才这人是做什么呢？您说刚才这个主啊，他是东边烧冰铺的掌柜的，那姓崔，他叫什么名字呀？”“啊，他姓崔，叫崔义，是本村的守护。”那孔兴一听，这才把心放下，虽将包袱那解下来放在桌子上：“伙计，你给我照看一下，我下去找个东西，那少时就回。”说完了以后下了楼，到了外面一看，那恰好没人，因此这个主那取出了粉漏子，就在墙上打下了暗记，这才回到楼上。这伙计说：“耶，您找着了吗？”孔兴一听：“没找着。”“我说大爷呀，那您丢了什么？”孔兴看着伙计，要说也没丢什么，丢了一封书信，也是无关紧要。那说着坐下是照样吃酒，一直耗到天色已晚，这才付了酒钱，拿着小包袱那出了酒楼。到西村外头一看，这树林子那乡离很远，他出村往南，到了一片不大的树林，自己进去打算休息休息。就这样耗到了二鼓，点上了白烛鸟，就把白天的衣服脱下来，那换成了夜行衣靠，浑身上下收拾的齐。丁二爷也把衣服换了。那孔兴出了树林子，那进了村子，来到这家的墙外，孔兴站住身形，那回头往四下看了看。这时候丁银凤啊，那趴在地下。这孔兴一看，那四下无人，先猫腰啊，把墙角的暗记擦了，来到门洞的里边，那偷听里边的消息。在宋朝年间，那凡是盖临街的那大家房屋，那全是宽大的门洞，外带着廊子，为的是有个刮风下雨的时候，有那山南海北的那行路之人可以在那里避风挡雨。

这全是厚道的地方，那闲言少叙。那且说孔兴用手扶住大门，侧耳倾听，就听见门房里边有仆人说话的声音：“今天咱们的小姐和少奶奶到庙上烧香，真叫孝顺。于将他这个女儿给到咱们家，也算门当户对。那今天他回来，那一定沐浴更衣，夜晚跪香。”紫莲花孔兴听到这儿，那转身到了门外，来到西面墙下，那飞身上墙，那穿房越脊，越过了头层院子，来到二层院子，就见南房这屋里边有灯光，那就见这个淫贼用耳朵这么一摸，就听见那中房西里间有人说话。那说话的正是那郭嫂二人，少妇就说了：“妹子啊，那少时咱们那赶奔佛堂，那前去跪香，那求那神灵那保佑咱们的婆母娘早日安康。翠红啊，你就快把灯点上，我们好去跪香。”这翠红啊答应一声。孔兴啊，在北房的后坡，双手扶着中脊，那就往下看，就要见这小红啊，主母啊，那佛堂已经预备好了，你快去烧香。说着话，两个人由那这南房里出来，这小红引路，郭嫂二人出了南屋，去到北房。紫莲花孔兴啊，连忙从北房那绕到了西房，往屋内这么一看，见他们忙着烧香，紫莲花孔兴这心里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心说话，这是那个好机会啊，我莫若先到西里间，就在床下藏定，那等他们烧香回来，在这屋中安寝，我呀再弹殉香，鸡鸣五谷返魂香。只要他们闻了这香昏迷不醒，那就任我摆布。讲到此处，他绕到南房西南角，飘身行下来，来到了屋门，那伸手那掀起帘子。那就在此时啊，那就见有点东北角啪打过了一样东西，那吧嗒起来，正打在孔兴的左肩头上，这东西然后落在地上，这孔兴连忙一回头，那隐住身形，躲在了明柱之后，那抬眼呢往东北观看，就见中脊后头有一条鹤影。这条鹤影冲着他这一摆手，紫莲花孔兴心里咯噔一下，那心想是谁？那今天要坏的我的美事，今天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呀也要和这小美人儿那成些好事。那想至此，当时孔兴一掌腰，那奔了东房，心想我看到底是谁，坏不得好事。我先把你杀了，然后我做个稳当。那就见着孔兴来到房檐下，那飞身上房，就见那条鹤影那不来东边，这口中低低的声音还说呢：“朋友，咱们走吧。”孔兴一听见，口口声声说是朋友，是不是也是个采花的淫贼？那也看到这个少妇和这个姑娘长得貌美，那跟我这想法一样。这孔兴心想，不管你是谁，今天呐，我就追将下去。就见这个人呢，那身法挺快，那往西他又施展16字的袍子功，那讲究磕膝盖撞千斤，脚踩飘带。

这人身法还挺快。又听那人在前面说："朋友，你快！"原来是丁银芳的口音，那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那心想：丁银芳怎么到了这儿？看起来丁银芳那是不是那发现我？那图谋不轨。不过孔兴把牙一咬，心一横，心说：丁银芳啊，丁银芳，今天如果你要坏我的好事，那说不了讲不起，我呀就送你上西天。那想至此处，孔兴一笑，不错，正是我。前面可是丁银凤二弟吗？银凤那看着孔兴，耶，我这兄弟你这耳音还真不错，那正是小弟。银凤啊，你来此作甚？孔二哥呀，我听说你呀，在庙场分别，你也不是说有个朋友，你在庙会上遇见了，数年未见，你的朋友那现在哪里？孔兴一听啊，我有打朋友家而来，那追下了一个贼。丁银放这么一听，哦，你追一个贼，我来问你，那是不是个采花的淫贼？这淫贼就要到了，刚才，哎呀，呸！我把你这个恶意冒昧，这才与你结交。与你结交的目的，就想办法霸占你嫂子。那妇人呢，也太节烈。你家中老匹夫丁祥，嘿嘿，这老家伙看守的太紧，因此我是未得其便。我的丁银发，现在我把话全说明白。如果说你要觉得跟我孔兴是朋友，你一走了之，我敢奔那一家，那和那美人相会，咱们交个朋友。如果你非要管这闲事，说不了讲不起，我孔兴可对你不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
0: 布式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0: 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

0: 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1: 文彦同总书记同志一到，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

0: 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

0: 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5规划》，对15/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

0: 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2: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3: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4: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5: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

0: 事，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八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八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八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八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你看，真的有利息。
2: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3: 咱不都是免费赠送的？
4: 投资一万还两万呢。
3: 考虑一下啊。
2: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5: 爸爸，
1: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2: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6: 不要相信他们。
2: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7: 老啦，
2: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8: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你的。
2: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0: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寒窗数载磨利剑，今朝出鞘是锋芒。6月7号，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延吉考区3328名考生提笔出征，奔赴属于自己的青春战场。
9: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早上7点，蒙蒙细雨中，考生们陆续来到考点门前，送考老师们一一为学生们加油鼓劲
10: 儿。穿着旗袍，祝孩子们能够旗开得胜，而且我们还带了一件红衣服，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第一科语文的时候能够开门红。
11: 今天拿的这个跨魁呢，是有一举夺魁的意思啊！每个孩子进去的时候，让他们都摸一下，让他们一举夺魁。高考加油，希望孩子们金榜题名。
0: 老师的殷殷嘱托，数年的知识积累，都将化作考生在考场内落笔时的笃定。
12: 挺紧张的吧，但是也挺兴奋的吧，希望自己能发挥比平时更好的成绩，考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吧，然后去自己想去的城市。
13: 这3年十分辛苦，十分充实，也希望自己能给自己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14: 我现在最想去的大学就是华北电力大学，今天就是努力考试，全力以赴吧。然后希望能考个好的成绩。
15: 今天我们高考，希望我自己能超常发挥，考出比平时还高的成绩。高考加油！
16: 希望学的都会，写的都对。高考加油！
0: 考点门口引人注目的还有家长送考，他们通过服饰、道具和陪伴的方式，希望为考生们讨个好彩头。
17: 今天虽然很冷，但是我也穿上了旗袍，我为我的侄儿加油，旗开得胜，希望他考一所好的大学。
18: 以后还有很长的路，今天呢就以平常心面对这次考试，也把我所有朋友的祝福送给他，希望他就是顺顺利利。
19: 希望姑娘取得她理想的成绩，考入她想去的大学，然后也祝所有的考生一路绿灯，旗开得胜，都能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学校。
0: 今年延吉考区共设3个标准化考点，分别是延边一中、延边二中、市第一高级中学，共有114个考场。各相关部门以零差错、零疏漏为目标，精益求精地做好高考组织保障工作，全力护航3328名考生顺利完成青春与梦想之约。高考期间，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从安保值守、交通疏导到后勤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力为考生打造安心、静心、舒心的应考环境，护航高考顺利进行。
20: 市公安局聚焦考点核心区域及周边重点路段关键点位，多措并举，织密立体化治安防控网络。执勤警力全面负责考点出入口秩序维护、人流疏导、周边治安管控，严密防范各

0: 被滋扰考场秩序的暗事件发生，特警力量全程机动巡防，备勤待命，随时处置各类突发警情，确保考场周边治安平稳可控，同时严格落实高考试卷保管、押运、值守等全流程保密安保制度，严把每一道关口，坚决守住试卷安全底线。
1: 沿市公安局提前统筹部署，多警种联动执勤，通过考前全域摸排隐患，严控考场周边噪音秩序，考试期间严格落实交通管制措施，动态巡逻防控，同时开设户籍便民绿色通道、现场应急服务点位，全方位、全维度守护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应考。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上岗，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包括启动铁骑应急保障力量，随时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开通高考绿色通道，针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失、赶考受阻等紧急情况，提供快速救助、紧急护送等便民服务。
2: 我们在各考点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增设执勤警力，实行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相结合，严格管控车流人流，严查乱鸣笛、乱停车、随便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考场周边交通秩序，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干扰和交通拥堵。
0: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实行精细化管控，营造安静整洁的应考环境。
3: 执法人员定点驻守各考点，清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与违规广告，取缔考点周边各类商业活动，考点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水、伞具等物资，环卫增派人员巡回保洁，规范周边车辆停放，全域暂停考点附近市政施工，严控噪音。
0: 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在考点一线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服务。
4: 面对连日阴雨天气，我们提前划分岗位，配齐防雨物资与便民用品，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
5: 团市委将紧盯青年成长实际需求，持续常态化落地各类惠民志愿服务项目，用实实在在的青年服务护航学子追梦成长。
6: 6月5号，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在延边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博物馆承办，州委党史研究室、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协办，以文献档案、珍贵实物相结合的形式，设家国使命、青春热血、永葆本色三大篇章，展出全国各地基建工程兵老兵捐赠的近百件套实物展品，包括基建工程兵使用过的施工工具、行军装备、防护用品以及荣誉奖章、立功证书、手稿等，立体呈现基建铁军为国拓荒、躬身筑基的峥嵘史诗。
7: 看到这些个捐赠的这些个文物啊，我触景生情啊，看到了咱们基本建设工程兵当年的这个峥嵘岁月。希望咱们这个这些年轻人呐，看到这些这个展览以后啊，把咱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8: 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组建这么个工程兵，这个基建工程兵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包括那个铁路、城市、这些石油，这些都有基建工程兵的一份功劳。
9: 我通过这些老物件，我感受到了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然后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6: 据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组建于1966年，1984年撤编。18年间，官兵老武结合，能攻能战，戍边筑城，拓基建业，在新中国建设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奋斗。
10: 青年学子铭记历史，致敬英雄，在15开局之年，凝聚新时代的奋进力量。
6: 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畅游延吉2026全国大学生歌手大赛于6月6号在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多功能剧场举行半决赛。 通过全国海选晋级的20名选手齐聚延吉，同台竞技，仅。

0: 现场专业评审，全国十强名单正式揭晓。
1: 半决赛现场，选手们带来了《桃花诺》《棠梨煎雪》《奔跑女孩》《至少还有你》等风格迥异的歌曲，民谣、流行、古风等多元曲风接连亮相舞台。

0: 这20名选手分别来自延边大学、长春光华学院、东北农业大学、深圳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省内外21所高校，他们带着对歌曲的热爱，尽情展现当代大学生的蓬勃朝气。现场还穿插了延吉文旅有奖互动问答，参与互动的市民游客及参赛选手均获得延吉专属文创礼品。最终，经过激烈的比拼，深圳大学麦从乐等10名选手成功跻身赛事全国10强，并将参加总决赛，继续以歌为媒，传唱延吉城市风采，助力延吉文旅宣传。
1: 觉得就是非常的激动吧，因为大家的实力，大家就是都有目共睹嘛。我觉得我能在这样的选手中脱颖而出，我很幸运。然后希望我能在接下来的总决赛上再拿到一个好的名次吧。
2: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是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正常。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16.4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1.3摄氏度左右。 本周气温前低后高，8到10号气温较低，11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毫米到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主要降水过程有8号有小雨，9号到11号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到14号有小雨。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气温较低，注意防范阴雨寡骤对农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农作物生长发育。本周降水天数多，届时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需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提醒高考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天气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9号到11号有雷雨天气，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 本周前期气温低，提醒城乡群众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可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融媒APP实时关注。再见。

0: 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3: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여입니다。
3: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6: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7: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8: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7: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0: 着火了，快跑！
7: 快去安全出口。
9: 好，7:33了啊！欢迎大家能够打开广播，锁定调频 FM91.4 来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文琪。今日早上这天儿晚也挺凉快啊。来吧，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9: 看一下，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24。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风向西北风转东南风，风力2级啊。今天最高温度20度，看起来好像还行，但实际上早间出门体感温度还是挺凉的啊。这个我建议大家穿个夹克，我早上穿的是薄夹克出来的啊，这个并没有感觉到热乎，也不算太冷啊，还可以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做好保暖的工作，这个季节提醒大家做好保暖的工作啊。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10: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10: 热爱钱。
11: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9: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路面交通情况。沿北路西向东，烟集街附近拥堵437米，烟厂胡同南向北，天池路附近拥堵211米，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632米，哎呀，这个点堵的就挺严重了啊。光华路东向西拥堵192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拥堵218米，太平街南向北，从沿东路到爱丹路拥堵272米，缓行48米，长白山路西向东 G333附近拥堵300。

环锦路西向东，从同仁胡同到进学街拥堵123米，缓行98米。临海路东向西，从了你怎么一下来底下来呢？别摁啊，没有用，谁都想快点过，那能过能不过吗？对吧？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消息了啊。首先呢，来看本地的消息啊。延边州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纳入了延边美好生活十大工程，累计排查8516个具备加装条件的单元，依托及时办收集群众意愿5125条，申报项目822部，同步拓宽维修资金、公积金、加装电梯专项贷活动，即将启动大众探电环节，面向全社会啊广发招募令，诚邀探店美食达人加入。就无论您是深耕美食领域的专业创作者，还是对延吉美食饱含热忱、愿为城市美食名片助力的市民，都可以在即日起到10号啊，明天报名，以镜头定位风格，用文字描述描摹特色，一同勾勒延吉美食的烟火图景。而且呢，本次活动也诚邀本地的美食博主、短视频原创作者、本地生活类自媒体达人以及热爱美食、擅长拍摄与分享的市民踊跃报名啊！报名者呢，需要具备一定的内容创作能力，不是光你吃完事儿了啊！你得有内容创作能力，能够在探店过程中拍摄高质量的短视频或图文素材，并乐于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推广的。然后呢，发布作品时可添加延吉美食必吃榜的抖音话题，共同为延吉美食发声。那有意愿的朋友可以拨打1384431074313844310743微信同号啊来进行报名。这个得有，我建议是哈，就是确实得有创作能力的。为什么这里面特意强调了美食探店达人？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一定的文字功底，而且他知道如何吸引流量，再有他有一定的粉丝基数，拍摄的这个角度也非常好啊，可以是去的。但是我是，反正我看着美食推荐我不看，一般他们一发我就说收钱了，不发的没收钱。我反正我可能是我抱有质疑的态度去看的啊，但是大部分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啊，这个可以报名去参与一下啊。近日啊，延吉市公安局先后破获2起危险作业案啊，犯罪嫌疑人于某、范某某、韩某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不是看咋回事儿啊？这个5月初啊，进学派出所呢就接到了群众报警，说有人私自在居民住宅内存放疑似散装汽油类液体。这个他副所长呢就赶紧带队呗，调查呗啊！结果当场查获了15箱纯机燃料，每箱20升啊！经过调查，住宅所有者于某在没有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许可资质的情况下，从3月11号开始3次从上县范某某处购买289箱纯机燃料，并囤于住宅内分销多人，非法牟利1.6万元。而其上县范某某同样没有相应的资质，从1月1号起购入了2500箱纯机燃料，违规囤积于居民楼下的防爆车内，分销给了于某等人，非法牟利4万元。经过鉴定啊，纯机燃料是甲醇汽油，属于危险化学品，存放地点位于居民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目前两人代售的68箱甲醇汽油均已被全部扣押。另外啊，因为韩某某啊也因为利欲熏心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5月初，经侦大队接到了延吉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移交线索，工作人员巡查发现，某日杂店以及解放路日杂店存在售卖冲装液化石油气钢瓶的行为。鉴于案情重大，这个赶紧的立案啊，并且开展了调查。经过询问，韩某某交代了，从2023年1月份到2025年11月期间，在没有取得任何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从延吉市3家燃气公司购买液化石油气，冲装之后，利用面包车和电动三轮。

车，擅自从事经营运输活动，倒卖充有液化石油气的钢瓶约7000罐，购买液化石油气总价值达67万元。民生安全无小事，危爆隐患零容忍。从纯净燃料到液化气钢瓶，每一处非法储存，每一趟违规运输，都是对公共安全的公然挑衅。这两起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为一己私利，将易燃易爆危险品藏匿于居民区临街店铺防爆车内，无异于在群众身边埋下了隐形炸弹。所以延吉警方重拳出击，及时拆弹除险，守护了千家万户的平安底线。在这也呼吁广大市民，发现相关线索积极举报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不要管是不是我们什么统一的配送啊，或者怎么样多花钱了，你别管多不多花钱，人家相关防爆设施它是有成本在里面的，那为什么一定要统一来进行？首先他们有应急的，有相关的资质，这个就很重要，有相关的资质证明它的一个来源合法啊，使用安全。还有一个，如果一旦遇到了相关的突发情况，人家是有应急手段的，而一些散户或者一些非法的，他是没有相关的应急手段，出事儿了，那你周边连累的遭罪去吧。对对，我们一切要以安全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很多人都是这样，就是有句话叫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我这么多年了你没出过啥事儿啊，可是你想没想过，一旦有一次这个后果，那不是说这个你能想象得到的，不可挽回的，不可估量的，对不对？是为了安全啊，就是我还是觉得大家都谨慎一点，好不好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本地的消息啊。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专家团队啊，将来到我们延边朝医院坐诊，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民诊疗服务。专家出诊时间为6月12号星期五9点到11点半啊。这个有老年病科，还有眩晕病诊疗中心、脑瘤科啊这几个科室。那有相关的症状的朋友可以选择去挂个号啊，看看这个专家号，这挺好的啊，没事专家就常来啊，这样的话我们也不用上外地就可以看到相关专家了啊。来看一下整个本周的天气情况，预计本周全州平均气温为16度左右，6月8号到10号一直到明天气温比较低，11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9号到11号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到14号有小雨。本周前期气温低，城乡群众要适时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这种天气确实容易这个感冒啊，那么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老人的，体质比较弱的，提前吃点这个相关的什么维 C啊或者啥玩意儿预防一下啊，多喝点热乎的啊。记者从延吉市公安局了解到，为了切实规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秩序，防范化解低空安全风险，筑牢辖区空防安全防线，从5月1号起，延吉市公安局多措并举，构建了现场巡查、线索转办、自主侦办三位一体办案模式，全方位深挖彻查各类无人机违法飞行行为。

昨天说过了，珲春哈、也是有这个无人机禁飞的规定的。其实我们延吉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所以大家呢不要觉得啊无人机那我就飞呗，是吧？找个广场我就飞，不是这样的啊。截至目前累计查处无人机黑飞行政案件24起，其中对一名黑飞案件当事人给予了行政拘留，实现了泉州此类案件行政拘留处罚零的突破啊。我们来看几个典型的案例。首先第一个啊，2026年5月1号，延吉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民警在延边大学周边巡逻执勤时，当场查获了一起无人机违规飞行案件。经查，违法行为人栾某某在没有完成无人机实名登记、没有取得飞行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私自使用非法破解未实名登记的大疆三无人机，在延吉市禁飞管制区内擅自航拍飞行，严重扰乱空域管理秩序。你看这里面，首先第一个，你无人机要实名登记；第二个，你要取得飞行审批手续，申请我要什么时间在哪个地方飞才可以啊？人通过了，可以了才可以，你要不然你还不能飞啊！他的行为就违反了《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区域飞行必须提前报备审批》，向机关、机场周边、党政机关、校园、商圈、警。